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

一看就会想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觉得他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而我却无能为力，不能帮助他。在这本书里，我写到我的父母，还写到父母的工友杨叔叔是与我父亲从同一个单位来到三线厂的，他的爱人和孩子没有进山，他就过着单身汉的日子。到星期六厂里放露天电影，散场后我就会跟他走，然后在他那住一晚上，第二天呢他送我回家，然后在我家吃一顿饭，再回到自己的家去。这个星期天呢就算过去了。我读小学的那几年常常都是这样，我喜欢去他们的单身宿舍，喜欢听单身汉们天南地北的聊天，

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时代的壮志，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在当时的坚定信念。仙人冲，一条十多里纵深的狭长山沟，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足以证明这条山沟的偏僻与险峻。从县城至仙人冲，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也没有一座能通汽车的大桥，各路建设大军齐聚霍山县，架桥铺路盖房安装设备，职工培训，一切都在争分夺秒，有条不紊。黑石渡大桥就是那时建起来的。对革命老区来说，这座大桥意义非凡。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大桥竣工时当地领导说过的话：走遍天下路，难忘黑石渡。小小仙人冲操着五花八门口音的建设大军日夜奋战，喇叭声、号子声、马达声、歌声、笑声将仙人冲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到的哦。嗯，老年人如果口水减少的话，他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保养，保养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熬夜，第二个就是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早饭的重要性方方面面吧。
1: 嗯，就体现在刚才我们说的，有些朋友他就会有明显的发现，我不吃早餐我的口气就特别重，但是如果我吃了早餐，哎，这个状况就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大家就是常年口臭浑然不知，从来找不到原因的朋友，听了这期节目可能你就会恍然大悟了。我们在节目中有朋友发来消息说，谢谢罗主任告诉我们这么多刷牙的知识，学到了学到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罗主任，刷牙的时候喜欢挤了牙膏蘸点水，现在又有一个说法说牙膏挤出来挤在牙刷上直接怼到牙齿上刷，这个有没有区别，还是说其实无所谓，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是否牙膏要沾水还是直接就是干牙膏在自己牙齿上面刷就行？
0: 建议不沾水，
1: 干牙膏，
0: 对，干牙膏。
1: 嗯，
0: 东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些细菌啊，
1: 嗯，
0: 就会有，就是会消化我们的那些食物，
1: 嗯，
0: 它就会有一些气体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用手这样捂着你的嘴巴，捂久一点，然后再哈一口气，
1: 嗯，
0: 然后再闻一下，轻轻的味道都是有的。
1: 我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正常吗？
0: 您是特别健康的那一瓜。
1: 哎呀，谢谢，又得到了罗主任的夸奖。
0: 对，我自己本人是有一点点的。
1: 哦，
0: 嗯，
1: 那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怕社交的时候出现这种尴尬，他们会买一些这种什么口气清新的糖啊，或者是平常就嚼嚼口香糖啊。您觉得这个好吗？对牙齿好吗？养成这个习惯，没事每天就含两颗或者是吃两颗。
0: 不建议，
1: 不建议。
0: 对，
1: 嗯，
0: 首先你有没有口气你自己都不知道呢，
1: 嗯，
0: 你就开始用药了，
1: 嗯，
0: 相当于你这个是不合理用药呢。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漱口水啊，
1: 嗯，
0: 口香糖啊，
1: 嗯，
0: 其实在你就是没有诊断之前我们其实都不建议的。
1: 嗯，
0: 为什么？你想一想，你觉得有味道和你诊断有味道本身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觉得有味道，可能别人就没觉得有味道，或者你漱个口、刷个牙就行了。
1: 嗯。
0: 一旦你开始使用那个漱口水或者说口香糖的话，
1: 嗯，
0: 它有两个问题，
1: 嗯，
0: 我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呢，你用漱口水的话，其实漱口水通常它是一个消炎，应该叫做一个，应该都是有一点点消炎成分的。
1: 嗯，
0: 不管是我们超市里卖的，
1: 嗯，
0: 还是我们药店里卖的，
1: 嗯嗯，
0: 或多或少都会破坏这个口腔菌群。
1: 嗯，
0: 所以会导致它失调。第二个口香糖的话，口香糖呢，嗯，它也是用味道来代替你原来口腔的味道，对不对？
1: 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口腔就有病理性的这个问题的话，你用这个方法其实根本一点用都
0: 没
1: 有。没
0: 用，是的。
1: 嗯，
0: 而且你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首先，关于不是口臭，是胃气，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嗯，是有这个情况的。那我之前就说了，有胃肠道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这种问题不只是胃肠道，还包括肝肾的损伤，
1: 嗯，
0: 这个还有鼻部和咽部的炎症。那么这个四个问题一起大概占在这个口腔里面的10%。
1: 哦，10%。
0: 对，就只占10%。那么我们是之前就说了，如果你一旦有觉得有口气，或者我们检查有口臭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先解决口腔的问题。刚才那个人也说了，
1: 嗯，
0: 是不是听众

0: 他说他口腔没有问题，刷的也很好，可能口腔医生也表扬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有味道。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先去排查一下有没有鼻炎，有没有咽。就用清水
1: 冲洗，
0: 冲洗，对，也不能用热水哦，只能用凉水，凉水冲洗。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超市里面有一些假牙清洁剂，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那个是可以用的。
1: 好，非常谢谢罗主任啊。最后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先。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0: 嘿，你呀。

0: 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

0: 没人叫她母亲。
1: 她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
2: 腔医院牙周科、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黏膜科进修深造，现任湖南省口腔医学会黏膜中西医结合专委会常务委员，主持并参与10余项省市级科。

0: 科研课题。卢主任长期专注牙周病与口腔黏膜病临床诊疗，擅长各类
1: 唾液的，因为你咀嚼多的话就会刺激这个唾液还有口腔的各种酶来消化我们的食物，对不对？那其实口腔在吃完食物的时候是一个酸性的环境，所以当你马上去刷牙的时候，那你有一个酸性的环境，你又有一个物理刺激，就我们刷牙，那你可能会在牙齿上留下更多的一些划痕所以就不建议太多次的刷牙。
0: 幸亏今天罗主任来我们节目普及了这个重要的知识点，不然我还得错误的这样子刷牙下去。所以就吃完东西一定要记得是起码30分钟之后再

0: 快认真学一学到底如何好好刷牙。为此，罗主任还特意从医院里带来了一个牙齿器具模型。大家在收听和收看本期节目的时候，接下来的内容一定要认真看，不要错过了，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几十年来牙齿都刷得不对。你像我们从小接受的刷牙的教育就是不要横着刷牙齿啊，一定要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哎，这个简单的方法可能很多人掌握了，那究竟时长是多少，舌头要不要刷，智齿要不要刷，应该怎么刷，那引起口臭的刷牙的这个原因，我们到底是刷牙有多大的关联。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罗主任。罗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今天我看到您带了这个器具过来了，这个器具平时主要是在课题的研究上，还是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给病人用到呢？
1: 这个就是我门诊健康宣教的一些器械，就是今天带过来给大家学习，等会儿还得拿回去呢。
0: 我不会留着的。好，那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仔细了。
1: 对，
0: 首先刷牙的时长、刷牙的方法，您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吗？
1: 好，那么今天带过来这个模型呢，是我们一个病理的模型，但是呢，我们平时刷牙也是用这个模型的，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但是这个呢，模型我是觉得，口腔的话1:1，我们更加好操作一些。那么刷牙的话，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家长是不教的。可能在
0: 我小时候的那个方法对吗？
1: 对，
0: 就是什么从上往下，从下往上。
1: 这个到了90后，可能就会家长就会注重一些了，就会说上下刷，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更仔细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就我们专业叫做改良的巴氏刷牙法。但是我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或者说我跟我的朋友啊亲戚沟通的时候是不这么教的，我们不会教。我们说的话就是上下刷，咱们上下刷哈。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3: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
1: 你让他自己刷一次，数300下，然后家长再帮他刷一次牙。对，再刷300下。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明，小朋友确实需要家长的一个协助。另外呢，就是乳牙和替牙期，就乳牙和恒牙交替期，它其实是容易长虫牙的。所以，我曾经在北京进修3个月，就2个月没有见到他，然后回来他就长了3颗虫牙，就是因为他爸爸没有
0: 监督他，
1: 对，没有监督他使用牙线。那么我们在他应该是6岁多的时候，他就长了2颗虫牙。那我一回来，我是怎么知道他长了虫牙呢？就他张口一跟我说话，
0: 嘴里就有味儿吗？
1: 对，怎么这么大的味儿啊？然后我就一看，哇，2颗牙就已经取坏了。然后我就带到我们儿科医生那里做了2个牙冠。又补了牙，又做了根管治疗，又做了2个牙冠。
0: 还要根管治疗啊？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我觉得根管治疗感觉好像牙齿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1: 乳牙和恒牙它是不一样的。乳牙小朋友的牙齿它比较短，然后它的髓腔是比较宽的。所以一旦你有一些细菌，你发现它只有一个小口，其实它里面已经
0: 坏掉很多了，
1: 坏到牙髓了。
0: 天哪！
1: 所以这种慢性它也不痛，但是你给它做治疗的时候磨着磨着就感觉，小朋友就受不了，说很疼，这就是已经穿髓了。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做了根管治疗呀。
0: 哎呀，这个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我觉得。
1: 对，所以刚才
0: 这个家长，
1: 对，这个家长的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就是你好好刷牙。刚才我们教了大家刷牙，另外小朋友也是要用牙线的。那小朋友呢，网上有那种小朋友专用的牙线，它就是没有这个钩，没有这个尖尖的，你可以给他用，让他每次吃完饭以后清一下，剔一下牙齿。刚才那家长好像，
0: 您说，他
1: 说到有口呼吸，
0: 晚上睡觉张口呼吸，会不会是什么积食，还是口腔菌群？说是不是要干预？
1: 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生活条件太好了，他们的咀嚼的做得不够，因为我们的食物都是精粮，所以咬合其实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就是合并了一个鼻部的问题，就呼吸道问题很多。

0: 小朋友都是有过敏性鼻炎的。
1: 嗯。
0: 那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在6岁之前就一直有过敏性鼻炎，一感冒他就会咳嗽啊，鼻涕倒流，还有包括有鼻炎，他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他鼻子都是堵的，那他不得不要经过口
1: 呼
0: 吸，对，我们叫口呼吸。那么张嘴呼吸的时候呢，你每天晚上张嘴，你想一想，那气流是不是会经过我们的口腔，把整个口腔的唾液都吹干了，那你这样肯定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舌苔的一个它没有一个湿润，那就会有一个口腔菌群失调。那个家长说的是对的，就是有害菌会增加，有益菌会降少。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长期的口呼吸的话，还会导致它一个下颌后缩，它舌头的位置也会不对。舌苔的一个清洁不够，在口臭的问题里面可以占到3-4成的。
1: 哦，
0: 这么一个
1: 比重还是不低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口臭有一个大问题我还没有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刷牙要刷舌头。
1: 哦，要刷舌头。
0: 嗯，对，刚才我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刷牙，我本人是不刷舌头的。
1: 嗯嗯。
0: 但是您跟我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我们的课本，
1: 嗯，
0: 是必须要刷舌头的，尤其你有口腔异味的时候，
1: 是一定要刷
0: 舌头。舌的中后部分的1/3非常重要，就是靠近喉咙的那一部分。
1: 那刷完这经常
0: 会有。
1: 我之前也是看到过一个科普的介绍，说刷舌头啊，如果你觉得掌握不好这个力度的话啊，刷得自己难受的话，你是右手刷牙的话，你就换成左手。

0: 饭厅单身汉们天南地北的聊天。进城后，节假日我回去看父母，也去看杨叔叔。结果逢年过节，他回老家了。他退休以后呢，还拉着板车帮别人运蜂窝煤。我乘在一个夏天的公交车上，看见他满头大汗的拉板车，还是上坡。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我准备的两瓶酒一直都没能送给他。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一个普通的三线职工，一个好人。我在书中这样评价他：一个人如果能让另外一个人感到温暖，这个人就是好人。书中还有一篇文章是写我的三个发小同学的，我的结尾是这样写的：1979年，我和黄胜纯、老虎、光头照了这张合影。2022年春天，我想再拍一张合影，却凑不齐人了。在我19岁那年，我的同学黄胜纯因为一个小病，因为医疗条件有限，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的死亡。那个同学现在就埋在厂区的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往山上望一眼。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有趣的、友情的、有意义的人和事，都是我在厂区大院的所见所感所悟。他们的存在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是三线时代的真实的生活写照。
1: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0: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1: 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我清醒并牢牢记住，泪水冰凉，为此心安，不敢对任何人提起。痛楚犹如所有的手指都被石头慢慢砸碎。戏剧的尾声往往就是高潮，人生本就是一幕剧，他的台词快要说完了，所有人的台词和目光都围绕着他。妈将饭菜端上桌说，去扶你爸起来吃饭吧。大热天妈还带着护袖，她的胳膊怕火，见火过敏，会起疹子，像湿疹，这是多年的顽疾，尝试过多种医学手段终难治愈，也就随他了。身体衰老 会暴露出许多

0: 意想不到的毛病，无法避免。扶他起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一次他都疼得龇牙咧嘴。我托起他的肩，让他仰起身子缓一会儿，等待气血贯通。他双脚耷拉在床沿，许久才缓过神来，然后颤巍巍地立于地板。除此之外，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他都在沉睡。这让我痛苦地思索生命的意义。我又想，活着不就是意义吗？然而，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依靠亲人，意义又在哪里呢？他肉体上痛苦，心底也痛苦，因为他不想连累自己的孩子。他站在那儿，稳住心神，朝我们抱歉地笑笑，然后迈着小碎步往餐厅走。他的小碎步碎得非常可笑，只听见脚步声如捣蒜，却不见前一半步。曾经铁塔般健壮的汉子，如今像是一张破败的薄纸，怎不令人心痛呢？我盯着他往前走，不敢眨眼，待他脚步走稳了，才小心松手。说是松手，其实只是不碰着他，手却一直伸在他的身后，防范他随时跌倒。干了一辈子的老军工，他性格刚强，脾气暴烈，从没在别人面前怂过，也没向谁服过软。他发觉我们扶着他，就会表现出不满。我自己不会走吗？
1: 会有人不知道三线建设呢？我突然就感觉到了时光的无情和残酷。二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和弟弟妹妹常常说起过去的事，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想问父亲已经不可能了。而他活着的时候，我是随问他随答，现在我无处可问了。我忽然就想到，再过多少年以后，当我们这些人也不在的时候，当最后一个三线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后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还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曾经在大山里待过20多年，将两代人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的三线建设吗？我有了一种紧迫感，责任感。我意识到，我和我们所经历过的，就是很有价值的存在。于是我着手写三线军工系列，一篇一篇的写，然后就有了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人的生命有限，文字却可以将记忆保存下来。
0: 写下这本书对于沈军峰老师以及和他一样有过三线建设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继续来听沈老师的分享。
1: 这本书的出版啊，让我放下了一个心事。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我该做的事，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的责任。当然，这个三线题材我还要继续的写下去，因为还有许多人和事我没有写，包括我熟悉的同学、朋友，以及那些不熟悉的三线人，他们后来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命运，各式各样的挣扎。三线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让三线不再是教科书或者是档案上、资料上的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温度、有呼吸的鲜活的人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为沉默的三线人立传。文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对抗时间、对抗遗忘的珍贵的证言。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让三线子弟的后代们明白，让后来者知道，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曾经有这样一批会笑会同有梦想的人，是这个时代绕不过去的过往，因为是历史的一个坚实的脚步。我想为传承三线精神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便是意义的所在吧。作为一名三线子弟，我和所有三线人一样，深感自豪

0: 又无怨无悔。三线待一天，一世三线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四句话：我们的生活镌刻在与高山上，生长在时光里，永远不会老去。
1: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

0: 那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蜂侠在路上，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青蜂侠在路上之青蜂同行。
3: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4: 房子买了却一直没有房本，这种感觉如何呢？吉首市煤炭商住楼的业主们说啊，就像心里悬了一颗大石头，而这石头一悬就是15年呐。十多年办不了的房本到底卡在哪里呢？如何从办不了变成我来办呢？请听报道，有房又有证的安居梦。小小一本证书啊，承载着安居梦。对于长期有房无证的情况，群众反应强烈。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5: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去跑政府，一次次去，一次次的失望。没有房产证，肯定哪个都担心，怕这个房子万一以后。
4: 正按照一楼一侧时间表有序推进，从办不了的生硬推诿到我来办的春风化雨，一本本鲜红的证书印着的是为民的初心，也说明以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实干作风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才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

0: 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童辉，监制李浩，我是晨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者丁星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
3: 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5: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

0: 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以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
2: 观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和

0: 怎么办找方法，针对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吉首市委担负起主体责任，由市委书记带头领办，市委常委会集体会商，构建起市委带头、纪委监督、政府推动的工作格局，制定问题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按照一楼一侧实行挂账消耗，解决一项消掉一账，确保件件有回音。竣工验收缺材料，督促补齐，消防验收卡住了，监督化解，开发商欠缴的税费没到位，推动创新正缴分离模式。吉首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组长秦晶：
1: 我们督促自然资源、住建、税务等部门协同联动，对履职不力、推诿扯皮的相关责任人开展批评教育，督促整改，全程闭环跟踪消耗。
0: 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福义勇：
2: 往往是一波三折，挂号公司不配合，我们中心来安排专人负责多次协调。有些公司撤回费用没交，我们对接撤回公司，先提交撤回报告，后面再请支付相关费用，以保证办证工作顺利进行。
0: 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李师：
3: 就是这个房子已经购房已经十多年了，有的业主已经过世或者已经离婚，有的又不在本地，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视频去指导他们怎样对这个房屋进行确权登记。
0: 困难一个一个过，办法一件一件上。面对140多个历史遗留项目，吉首市坚持分类施策，先易后难，对主体存续、手续基本齐全的优先攻坚。2025年10月，吉首市煤炭商住楼的户主业主终于拿到了迟到15年的红本本。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4: 拿到房产证呢，大家都高兴，快死都落地了，心里。
0: 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万红：
5: 现在他踏实了嘛，放心了嘛，读书、租房、卖房，我都没后顾之忧了。
0: 2024年以来，在吉首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陆续化解了不动产登记难项目23个，为2445套房屋业主登记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剩余项目正按

几个宫女上来替他捶背，乾隆摆摆手止住了。皇后关切地问了，哎呀，皇上是不是有点凉着了呀？这么冷的天儿还出宫到外头去，您也有年岁的人了，比不得年轻时候了。这王莲也忒粗心大胆的，连禀也不进来禀一声。乾隆似笑不笑地说道，你不要怪王莲，这不干他的事儿，我要出宫连你也不能拦着。我是想起来不知不觉就老了，你们老了我也老了，有点感慨。这个野鸡崽子汤不要上来，用棉兜子包了送军机处赏给刘墉，这是皇后赏他的。再过十几年，我们一群没牙老头老太太一处进膳才有意思呢。几个后妃左右相顾也都笑了，那拉氏笑着说，几十年跟一场梦似的，醒过来头发都白了，皇上还是气血两旺的，我们都不中用了。王氏说道，我瞧着皇上精气神一点也不见老。陈氏也说，到皇上一百岁，咱们五世六世同堂，一同在圆明园给爷做寿，一群白头发老婆子说笑也蛮有意思的。魏家氏却说，想那么远做什么，我倒觉得这场雪好，明请旨咱们园子里去堆的那须弥雪山雪像，坐小轿曲里拐弯游着走着显得趣儿，陪主子进膳说到老境，没的也丧气。还有这雪天顺天府必定要出去赈恤穷人的，我打算捐点头面银子出去，也是积福功德不是？乾隆听得高兴了起来，好，怎么着着迷？我见过那妮子，可惜他老爷子竟去了，不然我还真想在主子娘娘跟前提提，配起来是好一对儿。这倒也是一门好亲。乾隆听他一套一套夸赞几个阿哥，自然晓得他的用意，也悔着不该只夸永琰一个人。听他说到这儿，就看着金家氏，尹继善世代簪缨之家，必定调教好的好女子，叫人合合八字，只要不冲克，请皇后一纸钦定就是。皇后笑着说了，我看使的，尹老爷子去世，可可的皇上就派永璇去调剂的，可不是天缘巧合。方才说园子里去，现在只怕太冷，如今钱上头虽说宽裕，宫里头动土修地笼子火墙，到春日又使不上了。太后也想去游幸的，不如把淡宁居西边那片屋子收拾暖和了，一大家子都去赏雪，也乐了玩了，也不得太费工费银子。乾隆笑着点了点头说道，还是王八尺伴着鬼脸挤眼一笑，咕哝着说了，这叫主子有事儿，奴才带其意，瞧着万岁爷的光景，那事儿渐渐不济了。说着服侍那拉氏脱衣上炕，安稳地躺了，坐在他身边接着聊情作兴，两只手伸在被窝里是摸了又摸，滑着向下。他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缩回了手，问道，你这残的吃了药还能这样，永琪阿哥身子那么弱，能不能给他也配点药？我现在是皇后，子以母贵，要封太子还得是他。王八尺也缩回了手。那拉氏做贵妃的时候就跟他有着一腿了，他的心思从来没有这次说的直白。瞧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也觉得虽是贵为天下之母。

0: 其实怪可怜的。愣了一会儿，叹息着说了：“娘娘啊，你晓得十二爷身子怎么做残了的？就是吃这个药吃的。听老赵说，和亲王给了阿哥爷个戏班子，里头很有几个狐妹子。小爷向何大爷要了些助战的药，就吃伤了身子。这只可慢慢调理，找个好郎中打补肾上头着手，也就缓过来了。爷还年轻，好好用药不碍的，只千万不敢乱用虎狼药的。不过奴才还得劝娘娘别太吃了，听万岁爷说的，咱们大清气数里头，皇后的儿子当太子不利，不管哪个阿哥当皇上，您都是排排场场的皇太后，都是您的儿子，何必指定自己亲生呢？那拉氏眨着眼睛看着黑地儿，哎，话虽然这么说呀，不是自己的肉，终归贴不到自己身上啊。皇帝待我面情上和气，其实和前头皇后比，十成里没有一成好。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问也不能问。娘娘，不用问，继位诏书早就写好了，就在正大光明匾额后头的金皮匣子里。宫里人传言是永林阿哥。皇后的身子一抖，按住了王八尺乱摸的手，转脸问道：“真的？这么大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战略防御与工业布局的重大历史，随着亲历者逐渐老去，那段峥嵘岁月也渐行渐远。作家沈俊峰作为三线子弟，在年近花甲之时，用文字打捞记忆碎片，完成了这部兼具个人成长。
2: 就是在山里出生的，那个地方是皖西大别山的霍山县朱福湾镇，那条山沟叫仙人冲，厂房、办公室还有职工的宿舍都在那条山沟里，弯弯曲曲的有近十里的长度。厂里的职工呢，也是来自多个省份，有上海的、湖南的、浙江的、安徽的、江苏的，都有。我的同学说话也是五花八门的口音。从1965年建厂到1992年工厂搬迁进城，我们在山里生活了27、28年。我在子弟学校读完初中，考入了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啊，也分配在军工厂。我在军工厂工作了整整10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后来也都在三线厂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三线军工二代。和我的父母一样，他们都是在军工厂退休的。我们那里的三线军工厂呢，搬迁进城以后，只有少数几家工厂依然存在，其他的与别的单位合并的、分流的、破产的都有。现在企业虽然不存在了，大家对三线工厂的感情都在，这是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深厚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感情。
3: 作者沈俊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出版散文集《让时光朴素》《影子灯》，在城里。

0: 屋外没有路灯，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上趟厕所也会心惊肉跳。屋里没有炉子取暖，寒如冰窖，只能早早地钻进被窝。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刚刚放过，那个女特务的形象如一条蛇盘在我脑海中，抠不出来，就隐藏在黑暗的缝隙里，随时会张牙舞爪地钻出来。我在弟妹面前强装起来的勇敢，是沙砾堆积起来的高楼，稍松懈便会稀碎一地。一天半夜，我被里屋突然传来的哗啦一声巨响惊醒了，我不敢出声，也辨别
1: 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没有红绿灯，没有公交车，没有电影院，没有体育馆，没有图书馆，没有高楼商场，只有高高低低的山和蜿蜒的河流，点缀着零星的田地和房舍。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就是大别山的样子。军工厂让原先清冷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我们时常去逛，从这头逛到那头，也就是眨眼的功夫。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沈俊峰，三岁时就跟随父亲加入三线建设大军，由城市来到地处大别山区的一个军工企业。在这片土地上，沈俊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也目睹了父辈们在三线建设中的生活与劳作。若干年后，当他成为一名作家，大别山中的日子便很自然地浮上心头，成为他回

这是多年的顽疾，尝试过多种医学手段，终难治愈，也就随他了。身体衰老会暴露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毛病，无法避免。扶他起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一次他都疼得龇牙咧嘴。我托起他的肩，让他仰起身子缓一会儿，等待气血贯通。他双脚耷拉在床沿，许久才缓过神来，然后颤巍巍地立于地板。除此之外，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他都在沉睡。这让我痛苦地思索生命的意义。我又想，活着不就是意义吗？然而，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依靠亲人，意义又在哪里呢？他肉体上痛苦，心底也痛苦，因为他不想连累自己的孩子。他站在那儿，稳住心神，朝我们抱歉地笑笑，然后迈着小碎步往餐厅走。他的小碎步碎得非常可笑，只听见脚步声如捣蒜，却不见前一半步。曾经铁塔般健壮的汉子，如此有理由拒绝的，但是他没有，甚至连一闪而过的拒绝的念头都没有。他说，在那个重要时刻，组织找你谈话，谈国家命运，谈国防长城，谈人民富强，谁能拒绝呢？报效国家是任何一个热血汉子都无法拒绝的。对父亲那一代人，我是充满了崇敬的。像翻阅一部大书，我问东问西，他有问必答。1965年建厂之初的那些往事，他点点滴滴的叙述，非常高兴。三线军工文化以这样的方式绵绵不断地往下传承。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轰轰烈烈，比20年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要经典和高大上。他进大别山那年才24岁，刚工作2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时代的壮志，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在当时的坚定信念。仙人冲，一条10多里纵深的狭长山沟，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足以证明这条山沟的偏僻与险峻。从县城至仙人冲，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也没有一座能通汽车的大桥，各路建设大军齐聚霍山县，架桥铺路盖房安装设备，职工培训，一切都在争分夺秒，有条不紊。黑石渡大桥就是那时建起来的。对革命老区来说，这座大桥意义非凡。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大桥竣工时当地领导说过的话：走遍天下路，难忘黑石渡。小小仙人冲操着5花8门口音的建设大军日夜奋战，喇叭声、号子声、马达声、歌声、笑声将仙人冲填充得结实而饱满，风声、鸟声、溪流声、雷声、雨声让仙人冲生机勃勃，从古至今的沉寂被驱赶得无影无踪。厂房

0: 悄悄地造成了社交的困扰。单纯是没刷干净牙，还是自己身体发出了健康的预警？这个口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分年龄、人群？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这期节目非常有用。现任湖南省口腔医学会黏膜中西医结合专委会常务委员，主持并参与十余项省市级科研课题。罗主任长期专注牙周病与口腔黏膜病临床诊疗，擅长各类牙周炎、口腔溃疡、扁平苔藓、口腔异味等常见的口腔问题规范化治疗。罗主任深耕口腔健康科普多年，致力于普及科学刷牙、牙周养护、口腔慢病管理知识，帮助您解决日常口腔困扰。其实说呢，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刷牙的人，我是除了早上和睡前，早上起床和睡觉前一定会认真刷牙之外，有口气的这个讯息啊。但是呢，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朋友确实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他们可能也像我一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也不太喜欢吃什么重口味的食物，但是确实身边就有朋友反映说，你嘴里有味儿，白天呢还好，早上起床午休之后啊，嘴巴里的味道就更重了。有些人就分析说，那可能是我身体上火了吧，或者是我平时喝水喝少了吧。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啊，就请罗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口臭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天天刷牙为什么还摆脱不了口臭呢？
1: 口臭的本质，我们的专业叫做呼吸，还有一两成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胃肠道的，还包括肝肾功能这一块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到。那么我今天，现在跟大家主要讲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刷牙这一块，这个涉及到的生理性口臭可以解决掉，就是我们每天好好刷牙，饭后漱口。还有涉及到刷牙的正确的问题，
0: 因为很多人刷牙就只刷牙齿的表面，草草的，就比方30秒啊，或者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觉得，哎，我觉得牙齿刷干净了，口腔是不会有味道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会请罗主任从专业的角度上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刷牙，哪些口腔死角、清洁的盲区会是成为口臭细菌的一个重灾区，还有刷牙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刷舌苔，还有这个牙龈沟，智齿这些地方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会不会对口气的影响也很重要呢？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请罗主任一一来解答。
2: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
8: 你像我们从小接受的刷牙的教育，就是不要横着刷牙齿啊，一定要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哎，这个简单的方法可能很多人掌握了，那究竟时长是多少？舌头要不要刷？智齿要不要刷？应该怎么刷？那引起口臭的刷牙的这个原因，我们到底是刷牙有多大的关联？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罗主任。罗主任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好，今天我看到您带了这个器具过来了，这个器具平时主要是在课题的研究上，还是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给病人用到呢？
9: 啊，这个就是我门诊健康宣教的一些器械，就是今天带过来给大家学习，等会儿还得拿回去呢。
8: 哦，我不会留着的。好，那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仔细了。
9: 对，
8: 首先刷牙的时长、刷牙的方法，您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吗？
9: 好，那么今天带过来这个模型呢，是我们一个病理的模型，但是呢，我们平时刷牙也是用这个模型的，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
8: 哦，
9: 啊，但是这个呢，模型我是觉得，口腔的话1:1，我们更加好操作一些。
8: 嗯，
9: 那么刷牙的话，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家长是不教的。
8: 哦，
9: 可能在
8: 哎，我小时候的那个方法对吗？
9: 对，
8: 就是什么从上往下，从下往上。
9: 这个，到了90后可能就会家长就会注重一些了，就会说上下刷，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更仔细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就我们专业叫做改良的巴氏刷牙法。但是我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或者说我跟我的朋友啊亲戚沟通的时候是不这么教的，我们不会教。我们说的话就是上下刷，咱们上下刷哈。然后其实很简单，你拿到一个牙刷，你每天都做嘛，这个动作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肌肉意识，就是你把牙刷放进来以后，先放在这里，先别动。然后你就开始数数。那么3分钟啊，通常大家都是做不到的。
8: 我可以，我特别喜欢刷牙。
9: 那您能？
8: 我是特例，我是特例。
9: 对，您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我们从普通人群开始啊，我觉得从2分钟开始比较好坚持一点。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必须要有3分钟的。因为我自己就小时候不爱刷牙，所以我本人就有牙周炎。所以我现在的话跟我病人沟通也是，我们都是病人啊。那么我教您来刷牙，我怎么教呢？我在家教我们家小朋友也是这么刷的。拿到刷牙在心里数300下。先数300下。对，不管你是速度快也好，慢也好，你跟着这个牙刷的节奏来也好，你先数300下。因为我自己在家数过，我数100下大概是30秒。因为数到后面就会速度会变慢的。
8: 对对对。
9: 你通常我都会建议你成人拉锯一样，进去以后，然后贴着一颗牙的邻面刮一下，再贴着另外一颗牙的牙面刮一下，你这样清了两个邻面，对不对？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也是我自己用的。我刚才不是说我有牙周炎吗？
8: 哎，这个工具我生活当中很少见到，但在口腔医院可能见到过。
9: 对，其实这个工具
8: 更好是吧？
9: 不是更好，更适合有牙周炎的人群。
8: 牙周炎的患者一定对这个很熟悉了。
9: 对对，但而且中。

0: 国人群的话，六七成都是牙周炎。
1: 哦，这样
0: 啊，
1: 子，
0: 因为我本人就是牙周炎嘛。
1: 这个称呼叫什么？
0: 牙线棒，
1: 牙线棒跟
0: 对，
1: 前面的那个不一样。
0: 对，它跟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冲牙器
1: 哦，
0: 啊，我没有带过来，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用，我的同事用。
1: 嗯，嗯嗯嗯。嗯
0: 那么这两个还有包括冲牙器，我们叫做牙间清洁工具，就除了刷牙以外的牙间清洁，就必须用到这三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我年轻的时候用。
1: 您现在依然年轻，
0: 谢谢。然后自从我的牙周炎开始做规范治疗以后，我就用这个用得
1: 用
0: 特
1: 的
0: 别
1: 比
0: 合
1: 较多
0: 适。对，每
1: 了，
0: 天晚上用一次，它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戳牙缝就行了，就戳一下，它比牙签好用，因为它中间是一根非常细的铁丝儿。我自己本人用的话，大概是直径0.7个毫米的，它
1: 很细很细，
0: 对，然后边上刷毛也是，你一旦有牙缝了，您用这个呢。就相当于可以清掉你每个有牙缝可以通过的这个临界面，就这样的。
1: 这样清洁的话更加到位，然后也更加的准确，而且方便使用。
0: 对，这个是其实这个和冲牙器，它其实跟牙刷一样，都是必须要用的，它并不是一个选项，
1: 明
0: 它
1: 白
0: 是一个
1: 了。
0: 必修项。所以我们平时刷牙，除了你刷牙以外的两三分钟，还要包括这个牙间的清洁。但有的时候大家早上来不及，对不对？早上来不及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晚上用，
1: 晚上用，
0: 晚上用，对，
1: 时间更宽裕的情况下，
0: 对
1: 好
0: 对
1: 好
0: 对，
1: 的清理一下咱们的口腔。
0: 是的。
1: 非常感谢罗主任刚才用这个细致的牙具还有工具给大家讲解了如何清理我们的口腔。今天真是
2: 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天天刷牙怎么嘴里还是有味儿呢？有朋友听节目的时候也发来了评论啊，说罗主任教大家认真刷牙，真是学到了呀！原来刷牙还可以用这种计数的方法，真好真好！我要跟我们家里人啊一一传达关于300下和500下的重要性。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家孩子啊6岁，每天我也是，大呼小叫的让他刷牙，但是我觉得小孩嘴里总是有一个怪怪的味道，晚上睡觉还喜欢张嘴呼吸，我要干预他吗？是不是积食还是口腔菌群的失调呢？还有一位朋友是，我常年不敢空腹说话，因为只要不吃早饭，我口臭就特别严重。哎，我吃完饭之后就会好转了。这个口臭的问题会不会是跟没吃早饭有关呢？没错，而刚才我们就说了，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将会跟大家说一说生活习惯的隐患，不吃早餐或者是作息紊乱，会不会加重口臭呢？我们请罗主任来告诉大家吧。罗主任你好。
1: 大家好。嗯，主持人好。刚才有好几个问题，我们一项一项。

0: 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

0: 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捡几个又小又圆的铁球当玻璃弹子玩。后来厂里建了煤球厂，凭票卖给职工煤灰或煤球。我们家的煤不够烧，捡炭壶没有保障，爸就请工友帮忙，在门前盖了一间茅草棚，砌上灶台，支起大锅烧柴火。山上柴火多，光是那些干枯树枝捡回来就足够烧的，不烧也是浪费。我喜欢上山砍柴，砍那些不堪重用的灌木、野竹子之类的，顺便捡些枯枝。用野藤的鬃毛很像厚实的毛毯，我们躺上去闻松香，听松涛说闲话，或者安静地睡上一觉。涛声忽远忽近，忽强忽弱，贴着树梢响，那是松林自身的声音，纯得像自己的心跳。即使听着涛声，也能听见松毛落地，就落在耳边。天空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像打着无数补丁。有时蝴蝶在身边扑扇，翅膀会扫到我的鼻子，痒痒的，滑溜溜的。歇好，身上感的凉，才起身将松毛爬成一堆，捡几根树枝铺在地上，码上松毛，用野藤子捆死背回家。松毛富含油脂，极易燃烧，是引火的佳品。它们在灶洞里燃烧得轰轰烈烈，噼啪作响，动人心魄。我喜欢看它们化成灰烬的样子，那是生命的投入。我的脸被火烤得热烫，想着火是什么，火是怎么来的，却怎么也想不明白。门前那座山是我的乐园，我常常无厘头的一口气冲上山顶，再一口气奔下来，如履平地。一年四季，山上的野果、野花、野草都不间断。大磨炮、三月流、糖罐子、八月闸、毛栗子、映山红、野樱桃、菊花、野腊梅、兰草、竹笋、鸡爪菜等，还能挖到葛根、杜仲、天麻、百合。那些山珍宝贝常常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说山是海洋，那么我就是一条鱼。生活并不都是这样诗情画意。年末或年初，厂里要搞生产大会战，突击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或者是夺取新年生产开门红。会战就意味着职工晚上要加班，爸妈加班，我就要在家带着弟妹。没有大人在家，那种空旷和恐惧就会悄悄出来，掐我的心。

正是这些水的赐予与警示，悄悄滋养了他对这条生命之流的理解与敬畏。四面封闭的山峦固然曾阻隔过他与弟妹们的梦想，但那片绮丽的自然风光也慷慨地给了他足以忘忧的慰藉。

0: 还有那些性情各异的好友与玩伴，连同那似有若无尚未真正绽放的爱情火花，所有这些都为他那段原本深沉的青春回望添上了若干温馨而明丽的色彩。细致的写实，生动的讲述老一代三线建设者的经历与故事，是这部散文集的又一个动人之处，也是他无法忽视的闪光点。在沈君峰的脑海里，身为电气工程师的父亲，性情豪壮而醇厚，工作上他吃苦耐劳，对待他人他热情周到，乐于成全，面对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他忍辱负重，竭力承担。而母亲，那个识字不多的普通妇女，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还要每天在工厂上班，她既是三线建设当之无愧的好后勤，工作起来也是不甘人后。还有善良憨厚、热心助人的段工老杨头，以及性情各异却都能与人为善的邻居吴叔、沈叔，这些人物虽然瞩目不多，却因作者精准地抓住了他们的个性与特点。
1: 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在命运里淘洗思索，这是沈俊峰老师一向持守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念。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通过文字感受他的创作风格。下面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的这篇叫做《念念如生》，让自己活成一棵树。你究竟去了哪里？我不敢深究，也不敢往下想。我明白自己是在逃避，因为我还没有参透生死，承担不起这份亲情的分量。这一年多

0: 工作了一辈子的军工厂，他大声喊工友的名字，说自己在大门口进不去。有时他又说，你去厂里问问，我的退休手续啥时候能办好。我说，您都退休20多年了。
1: 一眨眼我进城都30多年了。促使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有两件事情。一是有一天我看见网络上有人在问什么是三线，我就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不知道三线建设呢？我突然就感觉到了时光的无情和残酷。二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和弟弟妹妹常常说起过去的事，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想问父亲已经不可能了，而他活着的时候我是随问他随答，现在我无处可问了。我忽然就想到，再过多少年以后，当我们这些人也不在的时候，当最后一个三线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后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还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曾经在大山里待过20多年，将两代人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的三线建设吗？我有了一种紧迫感、责任感，我意识到我和我们所经历过的就是很有价值的存在。于是我着手写三线军工系列，一篇一篇的写，然后就有了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人的生命有限，文字却可以将记忆保存下来。
0: 写下这本书对于沈军峰老师以及和他一样有过三线建设生活经历的，就来听沈老师的分享。
1: 这本书的出版啊，让我放下了一个心事。我觉得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
2: 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2: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贴，食疗程送食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

0: 我们小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为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 商户出

0: 租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组。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

0: 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
2: 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6: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7: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6: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
1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2: 这里是湖南，
13: 这里是湖南，
14: 我呀是湖南的。
1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5: 从生产到生活，湖南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
6: 从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湖南火力稳工筑牢能源底盘。
15: CEO 进村，长沙变建设乡村为运营乡村。
6: 岳阳35个长江班列顶开门粮食集装箱成组首发。
15: 湘潭队逆转岳阳队，拿下关键胜利。
6: 湘超第二现场观赛持续火热。
15: 特色实践活动点亮学生暑期生活。
6: 全民健身日，各地群众体育活动点燃夏日运动热情。
15: 大家好，我是凯霞。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5: 十四五。

0: 期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从服务生产到服务生活，如何让服务业持续唱主角？湖南给出的答案是：努力构建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1: 在中国能建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围绕火电发电的远程控制正在展开一场头脑风暴。2021年起，长沙市天心区率先开展科技副总试点，由区财政出资聘请高校的专家学者到企业兼职，助力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2024年6月，长沙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专家来到这里，带领团队开展火电湿度调风控制优化、光热系统一键启动等项目攻关，帮助企业攻克了一批行业痛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振江：
2: 引进以后啊，能解决我们在工程过程当中啊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们近两年的签约啊超过了8000万，产生的这个实际的营收也超过了3000万。
0: 今年上半年，湖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6%、7.0%，底盘愈发坚实。围绕重点服务业这一支柱产业，长沙不断提升科技。
1: 风用电生产还要掐表排队，而如今哪怕是盛夏用电高峰，园区企业也能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湖南新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阚卫良：
3: 如今电力供给充沛，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能够同时使用，充足的电力供给啊，给了我们承接大单和扩大产能的底气。
0: 用电不慌，首先是因为发电量充足。作为电网压舱石，湖南火电加速扩容，顶峰能力不断增强。由陕煤集团投建的长安益阳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86万千瓦。去年新增2台100万千瓦机组，有效补齐省内用电高峰缺口。依托陕煤集团强大的煤炭兜底保障，电厂每天可接卸7万吨原煤，可用库存天数达30天以上，彻底打消缺煤停机的后顾之忧。用电高峰期不仅电力供应有保障，价格也相对稳定。目前，长安益阳电厂一年可发电112亿度，可保障280万户全年用电无忧。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
4: 今年我们百万计度总共发了44亿千瓦时，我们百万计度的发电量目前在我们湖南省百万计度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我们这个发的电量全部送到长沙符合中心。
1: 大唐华银耒阳电厂依托200兆瓦电化学储能电站，构建火电加储能协同保供新模式，用电紧张时段可满负荷连续放电2小时，有效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和负荷调节能力。湖南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还得益于湖南绿电增产和外电扩容的组合成效。近5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关键时刻顶得上。7月14号，湖南单日用电峰值刷新，其中光伏处理1749万千瓦，超过火电，成为当日顶峰主力。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5: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

0: 在长沙图书馆，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互动教学，带动孩子们体验人工智能在学习阅读等场景中的应用。从提出问题、生成图片到智能问答，孩子们边学边操作，不断探索 AI 带来的新体验。课堂结束后，孩子们又走进书库，体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分拣书籍，整理书架，感受图书馆日常工作的细致与严谨。学生欧阳静璇爱的烟火乐趣。
1: 村 BA 同样热闹非凡，洪江市唐湾镇第一届村 BA 篮球赛近日开赛，全镇九个村各组
2: 织化，它能够根据人体的这个变化来自动调节输出，使我们的运动功能更好的恢复。
0: 脑起搏器在医学上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特定区域，并在胸部皮下植入刺激器，通过电脉冲调节与运动相关的异常神经活动。这种治疗具有微创可逆、刺激参数可调等特点，是帕金森病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杨志全。
2: 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和常规的脑起搏器的区别，它最大的区别是能够自动感受到脑内信号的变化，全后通过脑内信号的变化来自动调节它的输出，它更加符合人体的一个需要。
1: 八号，王怡东油画艺术展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中国当代写实油画代表人物王怡东的80幅精品力作，涵盖了其早年至近年的创作历程。
0: 王怡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他的创作以沂蒙乡土为根基，将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相融合，形成构图严谨、色彩纯粹、有以中国红为标志性语言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多次获全国美展奖项，并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本次展览按艺术脉络分区呈现，既有记录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题材，也有聚焦乡村人物与民俗风情的肖像与场景作品。策展人李自健美术馆创始人李自健表示，
3: 可以说在中国的写实绘画里面，它是一个高。